这一代，有时清醒，有时醉，但永远在一块。梦继续追，这是我们这一代。当我们离开，一开始只有纯天然的，没有添加剂，只有真的 MC， 没人给自己加戏。互相发币，互相暗自发力，为什么一切都变了？当你我逐渐发迹，有的成了历史，有的成了绝，有人成为明星，有人跟着学，有的。

0: هزان تبو اتول انسان چوز
1: 你准备好进入这个漩涡了吗?
0: I'm ready, I'm ready.
1: Yeah. 你们准备好迎接更多荣誉了吗?
0: Get ready,
2: I'm ready.
1: 你们准备好接受负面评价了吗?
0: Get ready,
2: I'm ready.
1: 这海浪很重的。
0: Get loving.
1: 你们接得住吗?
0: Let's go!

现在书写的字也不全都是为你，不如看清，不用担心我发的誓，也不用跟他对比，把你放在我梦想的将来。但我知道这话语的苍白，就在刚才雨打湿我窗台，才发现你也说了拜、oh, 拜。为什么故事的最后你也说了拜？为什么我还能感受我的爱？